0: 干啥的？才三十块钱。
1: 干。
0: 我四十来的时候都过四十。
1: 原来是 realer， 原来是这样。
0: You can go ahead and realer for the next month.

0: 那个谁。我是去签主任您去看看那个我们的债务款第一本是2729
1: Northbound 301 north of 300 New Maryland 2 Gulf Papa 4435 on a silver Chrysler Pacifica
0: 10-4.